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家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变化莫测。
5: 成语解释：
4: 形容事物变化多端，难以预测。
5: 成语造句：
4: 最近的天气实在是变幻莫测，一下晴空万里，一下又刮风下雨，建议出门前还是要带着雨具备用。以上内容由谢雨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 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毕淑静的《转身之后》，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B Story》。这首歌特别发行了中文跟韩文两个版本，描述即使心痛，却仍选择告别这段恋情，只顾在转身之后另一半能有好的生活。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毕淑静的《转身之后》。

0: 收听名传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7: 你怎么知道啊？
8: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7: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8: 哦，我是 INTP 啦。
7: 你猜对了耶。
6: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7: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8: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7: 你上了什么课？
8: 就是
9: MBTI 小教室。
10: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TJ 物流师。物流师冷静又务实，常被他人定义为是最可靠的存在，非常重视秩序和规范，对于责任感和义务有很强的认知。他们注重细节，擅长处理实际问题，并且在工作中非常专注和负责，效率高。他们不轻易妥协，追求稳定和长期的成功，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在团队中往往是可靠的支柱。但是他们有时候过于保守传统和规则，对变化比较抗拒，可能会显得过于死板。物流师注重行动多于言语表达，而且想法都会藏在心里，或是说话会超级直接，所以容易造成彼此的冲突与误会，总留下强势、冷酷、挑剔的负面印象。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首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TP。 INTP 又被称作逻辑学家，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旺盛的智力而自豪，他们经常对宇宙的奥秘感到困惑，而许多知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正好都属于 INTP 人格。 INTP 是安静的思考者，他们客观、独立且善于分析，并且拥有强烈的好奇心与逻辑能力。他们会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全力以赴，也因此常常能在各领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INTP 虽然脑袋聪明，但他们性格直接且不善表达心情，加上过强的自尊心，容易被认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情商很低。 INTP 适合的工作有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在世界末
3: 日那天，我已就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毕淑静。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小男孩乐团。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系不？
1: 还有阿嬷，在名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名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6: 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9: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Khalid。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1: 下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名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2: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谁惆怅？谁来在兰亭下与我流觞？谁来疗伤？在节拍对不理，就算是新手也无需对不起。现阶段我还在飘，破碎是我船锚，谁又在敲？欢迎欢迎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八八点三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

要介绍的是严爵的《好的事情》，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不孤独》中，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由他作词作曲，也是电视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片尾曲。这首歌是他在日本海啸地震之后所写下的内心感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严爵的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2: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啊。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不要分开
2: 了！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歌曲收录在2000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深刻描绘出放下一段感情后的坚强和勇敢，是一首经典的 KTV 疗伤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林凡的《一个人生活》。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大家好，我是周旭，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2: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2: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3: 哦，我是 INTP 啦。
2: 你猜对了耶。
1: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2: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3: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2: 你上了什么课？
3: 就是
4: MBTI 小教室。
2: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J。ENTJ 很擅长在所处的环境中找到一个最有逻辑的方式处理事情，也会要求周遭的人和自己一起照着这个逻辑行事，并且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达成。他们会在脑中无意识地建立一个资料库，来储存曾经碰过的事物和解决方法，让他们在面对决策的时候能够快速地找到正确的道路。ENTJ 也能够很敏感地察觉到外在事物的改变，在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可以临机应变，改变他们的计划。种种优势让他们成为非常适合担任领导的人选。虽然 ENTJ 有领导的特质和优势，但他们比较少关注到他人和自己的情感，即使自己的心理已经产生问题，也可能会为了完成工作而忽略。这可能会让他们被认为是急躁或是咄咄逼人，也可能让他们在领导时难以凝聚每个人的心灵。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采编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电梯上楼，
8: 我要到 FM88.3。
7: FM88.3 到喽，此楼层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本电台提供您最新的音乐资讯，最多元的节目内容，欢迎参观选购，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哦。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哇，是芭芭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4: 之声 FM88.3，你一定会。

今天要介绍的是陈芳宇的《爱你》，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Keep》里中。这首歌是偶像剧《翻糖花园》的片尾曲，同时也是陈芳宇成功打开知名度的歌曲。利用歌词唱出爱情当中两人世界的美好，让听众仿佛陷入甜蜜的爱情当中。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芳宇的《爱你》。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却失去意义。
1: Hello， 我是 Tomo 柯鹏宇，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

0: 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妈妈配音员王瑞琴。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3: 民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Acid Man。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FP 表演者，他们热爱社交也擅长表达，是名副其实的社交达人，具有超强的审美意识，喜欢透过穿搭展示自己的品味，对于生活充满好奇心，而且喜欢尝试新事物。虽然他们喜欢追求刺激，但真正遇到挑战时却还是能够保持冷静、务实和果断。他们也具有强烈的适应性，到了新环境或在新的人际关系都能够如鱼得水。表演者的缺点是他们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长期投入一件事，到最后都缺乏耐心，也容易忽略细节。他们也常意气用事，所以在面对问题时会努力用乐观的想法洗脑自己，在知道自己做错事时也不想承认错误，会用其他方式要一点面子。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finish line with the flag waving. Come on. Oh, they want me to fall, fall from the top, top. They want me to drop, drop. They want me to stop, stop. They want me to go. 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起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testing one two one two. It's RPG on the track. Yeah, Inga, Inga.

0: 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哦哦哦哦哦！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0: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大紫蛱蝶。大紫蛱蝶是鳞翅目蛱蝶科蛱蝶属中的一个物种，它是日本的国蝶，由发现它的日本昆虫学者佐佐木宗次郎命名。大紫蛱蝶成虫的前翅长约46到61公分，有明显的雌雄差异。通常雌蝶比雄蝶更大，并且雌蝶的翅膀表面呈茶色，而雄蝶的翅膀则是呈现青紫色光泽。雌雄二者的翅膀上都带有白色或乳白色的斑块。大紫蛱蝶分布在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及越南北部等地，在台湾则分布在中北部山脉。它们通常栖息在常绿阔叶林中，是一年一代的物种。成蝶会在夏天活动。

虫则会在落叶堆中过冬。大紫蛱蝶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造成它濒危的原因主要有整体栖地被破坏，唯一的寄生植物沙蒲数量锐减，还有非法采集和商业压力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白频率。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今天要介绍的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歌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优的良曲南高小孩》中。这首独特的抒情摇滚歌曲是由主唱 Lara 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而成。透过 Lara 具有爆发力的干净嗓音，深刻展现爱情世界里两个人之间不对等的关系。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0: 在看民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大家好，我是闪灵 Freddy， 就爱 Metal， 就爱冲撞，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九点整，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1: 保育动物小教室。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山椒鱼。台湾山椒鱼是一种两栖类动物，目前是濒临绝种衍生动物之一，身体背部以深褐色或红褐色为主，并且带有黄褐色或金黄色的不规则花纹。台湾山椒鱼分布在海拔2100公尺到3400公尺的雪山山脉和中央山脉北端。台湾山椒鱼是夜行性动物，多数生活在原始森林和溪谷两旁阴暗潮湿处，栖息在扁平的岩石或浮木底下。主要的食物是蚯蚓等小型无脊椎动物。清澈的溪水是台湾山椒鱼比较喜欢的繁殖环境，因为高溶氧量可以帮助鳃与皮肤进行气体交换。台湾山椒鱼濒临绝种的原因，除了地理上的阻隔使它们难以互相交流基因，面临近亲繁殖的危机之外，还面临气体污染、人为活动干扰、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等威胁。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山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马年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三思而行，
7: 行云流水，
8: 水到渠成。
9: 成语小教室。
10: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唇枪舌剑。
11: 成语解释：
10: 形容辩论激烈，往来的言辞犀利。
11: 成语范例：
10: 这场辩论会上，同学们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双方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现场气氛也是相当的激烈。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FP 探险家。探险家在和人群接触后，需要独处的时间来帮自己充电，补充精力能量。他们深思熟虑，洞察力强，可以捕捉到人们没说出口的感受和意见。如果觉得自己不被喜欢、认可，就会觉得不安，常有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但也因为性格敏感，会想与他人建立深层的连结，并且很重视情感交流。探险家每天都在努力，做当下对他们来说正确的事情。另外，他们一生都在追求自由，非常讨厌被别人逼着做事，因此做事喜欢看自己心情，所以经常忽略时间观念，有严重拖延症。最后，探险家他们在艺术方面有出色的表现，这也是他们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方式。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最独一无二的魅力，最优质好听的节目，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完美呈现。

0: 会，谁都很会写，到底要习惯这常态，谁是胆小鬼？
1: 办公室的气氛太僵，主管到处开枪，幸好我不是男主角，同事八卦话题太，下次会制造乱象，想要照顾中午往下跳。

快点把耳朵给捂着，都什么年代了，讲话干嘛负责？网络上的大战你快去附和，那只鲁蛇被骂得快撑不住了啊！我看到了这么多的恨，好像仇人的眼神在瞪。为什么你会像是变了一个人？网络的甄子丹下

0: 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临床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我是吕之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1: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三思而行，
3: 行云流水，
4: 水到渠成。
5: 成语小教室，
6: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不假思索。
7: 成语造句：
6: 不用费心思考，多形容说话或做事反应敏捷。
7: 成语解释：
6: 阿巴山从小反应就比别人快，问他一个问题，总是能够不假思索马上回答出来。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8: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欸。
3: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魔幻力量》，也是台湾偶像剧《偷心大圣 PS 男》的片头曲。歌词勉励着人生彷徨的人，不论有多少困难，都要努力的做自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水鹿。台湾水鹿是台湾特有的水鹿亚种，目前是三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它们是台湾体型最大的鹿，毛皮是棕褐色的，而且没有斑点，栖息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森林中。它们喜欢阴凉的环境，最常在清晨和黄昏时活动，目前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脉和花东地区的山区。台湾水鹿最大的特色就是双眼下方明显的眼下线，在它们兴奋或生气的时候会张开，也可以用来进行气味标记。而眼下线远看就像它们的第二双眼睛，所以台湾水鹿又被称为四目鹿。近年来，台湾水鹿被观测到逐渐往低海拔栖息，数量也趋于稳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重视它们的生态，才能保护这些宛如山神兽一样的美丽动物。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唉，你怎么了？
7: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6: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7: 什么节目？
8: 美食、
9: 景点、
10: 私人秘境，
8: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县市小教室。
11: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桃园市。桃园市是台湾六个直辖市之一，也是其中一个交通重镇。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就在大园区，经常出国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如果是喜欢国内旅游，在青浦这里有高铁站，其他行政区也有火车站哦。另外，桃园的捷运正在新建中，或许几年后，来自不同地方的旅客们可以善用大众运输，在桃园走透透。桃园有著名的客家文化，如果对客家文化有兴趣，欢迎来到位在龙潭区的桃园市客家文化馆参观。这里以客家文学和音乐为核心，并结合动静态展示跟表演来推广客家艺术跟文化。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6: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让我们共同一起创造一个完美故事吧。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0: 想学传播就来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最好不要再遇见你，
2: 不要再遇见残缺的美丽。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바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에 닿기를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试不？
1: 还有阿嬷，在民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民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6: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9: 民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宋念宇。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

0: 收听民权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民权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权之声民权广播电台 FM 88.3。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不要分开
2: 了。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南市。以文化古都闻名的台南市，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20年由荷兰人建造的热兰遮城，也就是安平古堡。作为台湾最早被开发的都市，台南的古迹可说是随处可见，是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城市。台南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温暖少雨，日照时数位居全台第一。然而在台南，热情的并不只有太阳，还有人。台南平价又美味的小吃源自于浓厚而淳朴的人情味，这里有着新鲜清甜的牛肉汤，充满米香气味的蛙粿，还有各种饱含台湾味的古早味美食。相较于其他六都的华丽与繁忙，台南缓慢的生活步调使得人们有闲暇去仔细品味美食与人情，去探索古都的旧城轶事。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
3: 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3: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宇宙少女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意孤行。
5: 成语解释：
4: 原本只按照自己的意见独立处理公事，后来用以比喻不接受劝告，固执己见。
5: 成语范例：
4: 做事要广采各方意见，一意孤行是没有益处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my home. You was my wife's idea, but she's no longer here.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 88.5。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Olivia Dean。Olivia Dean 出生在1999年英国伦敦，是一位英国新生代极具影响力的女歌手。她以真挚的歌词和融合灵魂乐的风格而闻名。她的音乐不仅在英国本土受到欢迎，也逐渐走向国际舞台，成为当代乐坛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女歌手。2025年9月 ,Olivia 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透过这张专辑去探讨了爱的各种面向，其中单曲 Man I Need 获得巨大的回响。这首歌成为了 Olivia 入榜美国 Billboard 的第一首歌，更是打败了爆火全球的动画 K-pop 猎魔女团的单曲 Golden, 成功拿下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了 Olivia 的音乐，并沉浸在她的灵魂乐当中。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吴慧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全新来祝贺，
3: 我们是宇宙人，
4: 我们是 Mayday 五月天，
5: 我们是 FIR，
6: 我是伍佰，
7: 我是李圣杰，
8: 我是范范范玮琪，
9: 我是范逸臣，
10: 我是宇哲，
11: 我是张志成，
12: 我是张栋梁，
13: 我是 Stanley 黄立行，
14: 我是杨丞琳，
15: 我是潘玮柏，
16: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7: 我是小猪罗志祥。
18: 快乐很伟大，
19: 每一天都要开心哦。
16: 我们听着一样的好音乐
7: ，FM 88.3，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17: 名传之声，
16: 名传之声，
5: 名传之声，
7: 让你不孤单，
15: 你一定会喜欢的。
5: FM 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开台喽！
9: 让音乐解你耳朵的渴。滋养你的音乐干涸，让渴了一世纪的你啊，
11: 畅饮音乐。
9: Are you ready？ 那就打开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或许放弃
3: 思念没那么快。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我觉得对他有种特别的感觉。就爱听《迷传之声》FM88.3，你一定会喜欢。

갔다 난 그 순간 온 세상이 내게서 등을 돌리더라. 미친 사람같이 보고 싶어 해.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在读书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烦恼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无聊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一个日子。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无人看。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
2: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名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1: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3: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们是
5: 真不幻蓝小熊。嗯，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上八点喽，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名传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0: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三思而行，
3: 行云流水，
7: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0: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胸有成竹。
8: 成语解释：
0: 原本只画竹子之前，心中早已有了竹子的完整形象，之后用来形容计划周详，有成功的把握。
8: 成语范例：
0: 看芭芭山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把这件事交给他，一定没有问题。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